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最近早晚的天气都是比较凉爽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户外运动散步的季节。哎，散步的时候呀，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许多和主人一起并肩走路的宠物们。对，尤其是呢，宠物狗居多哈。对，狗需要遛哈。对于养狗的家庭来说，那为了宠物狗的安全，有一件事情它是一定要做好的，那就是宠物犬登记。对，按照韩国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呢，两个月龄以上的宠物犬呢是必须啊进行登记的。釜山市呢从本月开始一直至10月31号，就是到10月底哈、啊，开展2026年下半年宠物犬登记自愿申报期。那除了新登记以外呢，如果宠物犬的主人或者是宠物犬的信息呢发生变化，那也一定要呢及时的更新，及时的申报。大家可以前往所在区郡指定的登记代办机构，也就是动物医院哈、啊、办理登记。那自愿申报期结束之后呢，在11月份啊，釜山市呢全市呢还将开展呢这个集中检查，所以呢千万不要留下了不必要的麻烦哈、啊。为了让人和动物都能够幸福安全的生活，尤其是呢和睦共处，请不要忘记呢给你家的宠物犬办理登记哟。好，因为你送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Roy Kim 的 Home。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就表示，从9月21日起，将通过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境外支付应用，在市内公交车上提供便捷支付服务。 富山就表示，在教育发展特区试点地区运营绩效管理评估中获评 A 级，继去年之后连续两年获得最高等级。富山就表示，从昨天起至9月18日举办全国残疾人技能竞赛，为提升残疾人的技能水平，并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创造奇迹。
1: 品冠博物馆迎接中秋节，将于9月25日至26日推出适合儿童和家庭共同参与的猜题活动以及传统民俗游戏体验等一系列活动。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多云转阴，气温21到27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还是老规矩，帮你解决一个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呢？ 好，今天为你揭晓我们今天的谜题哈。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作品，韩国电视剧《他的日与夜》。 这是一部2024年播出的16集奇幻浪漫喜剧， 同时还融合了悬疑和刑侦的元素呢。主演方面包括李正银、郑恩地和崔正赫。首先呢，咱们逐一了解一下哈几位。首先呢，李正银是韩国 颇具代表性的实力派演员之一，他曾出演电影《寄生虫》以及电视剧《我们的蓝调》《我的大叔》啊等多部的热门佳作，凭借丰富而细腻的演技，深受韩国以及海外观众的喜爱。
1: 郑恩地则是女子组合一聘成员，同时也是演员。她凭借电视剧《请回答1997》中的亮眼的表现啊，获得了观众的认可。而这部作品呢，也非常特别的一点呢，正是郑恩地与李正银共同演绎了同一个人物，两个人饰演同一个人物哈。那么女主角白天呢会变成50多岁女性的模样，那到了晚上又会恢复20多岁的样子，因此呢就有了两个演员呢分别担当两个不同的年龄段的 形象。那么男主角方面呢，崔正赫在剧中啊饰演的是检察官桂志雄，对，他是一名冷静呢又有些刻薄的检察官。不过呀，随着一起呢查案，他逐渐呢对李美珍和林顺敞开了心扉。那么另外呢，白秀浩在剧中呢饰演偶像出身的社会服务要员高原，也凭借这个角色哈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那这部剧呢，在韩国播出期间呀，收视率呢可以说是一路稳步上升，首集的全国收视率呢在 3%左右， 而最终第16集呢也创下自身最高收视率 11.7% 的好成绩，为这部剧啊画下了圆满的句号。那尤其是通过一个同一个人物展现20多岁以及50多岁哈，面对的不同现实与烦恼，同时呢也是 被评价为一部呢能够引发呢不同年龄阶层呢共鸣的一部电视剧作品。同时呢，在海外方面呢，这部电视剧呢也通过呢 OTT 平台，那在海外播出。那么开播不久啊，也在多个地区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呢是在中国台湾地区呢曾多次登上 OTT 平台电视节目排行榜的第一名，受到了当地观众的关注。 好，那今天介绍的这部电视剧《他的日与夜》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没错，一句话来概括，一个正在准备就业考试的20多岁的女性，突然呀变成了白天50多岁，晚上20多岁的模样，因此展开了一段奇幻的人生故事。女主角李

美珍是一名准备了八年之久的公务员考试的一位求职者哈，非常的有决心。可是呢，他一次一次的考试落榜，不仅经历了兼职生活，还遭遇了就业诈骗，可以说是啊，过着非常辛苦的日子。一天晚上，他喝醉之后啊，想着还不如干脆呢，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哎，就没想到呢，第二天早上呢，他就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真的就变成了一个50多岁的女性的模样，可以说是愿望成真了。那更奇怪的是呢，只要太阳还在，哎，他就会以50多岁的林顺的模样生活，而太阳落山之后呢，又会重新变回20多岁的李美珍的样子。对，这个是双重的身份哈。李美珍女士利用这个特殊的身份，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偶然获得了检察机关的中老年实习生的工作。白天呢，他就以林顺的身份呢在检察机关工作，到了晚上呢又变回李美珍，年轻的李美珍继续自己原来的生活轨迹。那就这样，他开始了白天和夜晚呢完全不同的双面生活，双重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遇到了检察官桂志雄。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发生的各种案件以及一些神秘失踪案件也逐渐呢与他产生了联系，让故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呢，他的日与夜啊，可以说是一部呢将奇幻、爱情、喜剧以及呢悬疑元素融合在一起的作品。这部剧呢最大的看点之一啊，正是通过一个人的人生呢展现两个不同世代的视角。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李美珍虽然只有20多岁哈，却因为就业困难无法真正享受属于自己的大好的青春，而变成50多岁的林顺则拥有这个年龄段所积累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对，这种反差，对，其实很多人可能是没有注意得到。因此呢，明明是同一个人，却因为你看年龄不同，或者是呢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呢去看待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呢产生着关联。尤其是李正英和郑恩地呢共同饰演同一个人物哈，那两个人的说话方式、动作、表情都能够自然的去衔接起来，这一点啊确实是获得了很多好评。而实际上呢，李正英还同时非常细致的模仿了郑恩地的釜山方言的发音哦。对，这个有多难啊，其实学过汉语的朋友应该都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可不是想学就能够轻轻松松就能够呢学得明白的。同时呢，他还有一些呢特定的一些动作的习惯呢，让观众觉得呀，这两个人真的是饰演同一个人。对，这就是我就考验哈演员的这个演技的功力了哈。演员们的演技呢，同样呢是这部剧中的非常大的一个看点。郑恩地真实的表现出了20多岁的李美珍因为就业压力而疲惫不堪，逐渐的失去自信的状态。而李正英呢，则同时表现出了李美珍突然变身50多岁之后的那种慌张，以及呢适应新身份之后所展现出来的能力。那两位演员分别诠释不同年龄段的形象，却能够让观众感受，哎，就是同一个人物。这个过程中确实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哈。那另外呢，男主角方面，崔振赫饰演的桂志雄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表面冷漠，又有些刻薄，但对待案件呢却十分的认真。而他一直呢把李美珍和林顺哈当成是两个不同的人。那么这种身份的错位也制造了不少的浪漫和一些啼笑皆非的喜剧的效果。这部电视剧的另一个特点呢，是用奇幻的方式去讲述就业呢和世代的问题。因为它并不只是说讲一个人啊变年轻、身份发生变化的故事，还这么单纯、这么浮于表面而已，而是把20多岁的求职者和50多岁的中年女性所面对的现实烦恼，对，真切的、真实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所以啊，我们在观看奇幻喜剧的同时呢，也会自然的去思考，对，就业啊、年龄、工作经历，以及呢我到底有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当然这部剧呢也有一些呢可能会让部分的观众哈会觉得有些遗憾的地方。那首先前半部分呢主要围绕李美珍的求职经历呢和喜剧元素去展开，到了中后段，失踪案件、犯罪调查的比重呢是逐渐的增加，那整体的氛围呢会产生了一定的变化。所以呢，如果期待的呢是一部从头至尾哈轻松愉悦的、轻松愉快的这种浪漫喜剧，那么后半部分的这种悬疑剧情的氛围可能会让有一些观众呢会觉得呢些许的沉重一些。那另外呢，剧中的奇幻设定本身呢并没有完全按照现实逻辑呢去进行

过多的解释，而更多呢是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设定。嗯，这一点要包容哈、啊。因此呢，对于非常重视故事设定合理性的观众来说，可能在这方面呢，可能些许有些遗憾。那么这部剧推荐给哪些观众呢？对，如果你喜欢奇幻、浪漫、喜剧，如果你对于就业问题、世代问题，那这种电视剧的类型的感兴趣，同时呢，如果你想要享受笑点和悬疑剧情双重感受，或者你只是单纯的喜欢李晶莹或周恩地的演技，那么这部剧哈都值得你一看。当然，如果你期待的是非常写实的刑侦剧，那不太喜欢奇幻设定，或者呀希望从头至尾呢都是维持轻松愉快的浪漫的喜剧的这种调性的话，那么在观看之间你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你的观影的预期了。好，最后呢一句话总结，一个白天呢是50多岁晚上是20多岁的女人，在奇幻的人生中寻找新的人生和爱情的故事，有没有引起你的想要看一看的这种想法呢？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作品，韩国电视剧《他的日与夜》。没错。好，当然如果说你更好找想要找这样的一部哈，能够就是轻轻松松观看，对，还能够有一些些思考，对，又接地气，同时的话呢又会让你呢充满了一些意外，对的话，那么《他的日与夜》呢非常值得找来看一看。好，不知道大家呢在看过之后呢又会如何去评价这部电视剧，期待大家呢给我们后续呢发送更多的一些观看的体会。好，那么咱们下期的今天看什么再继续会给你推荐更多好看的有趣的作品，敬请期待咯。好，依旧是惯例，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主演陈冠希演唱的电视剧 ST Stay， 送给你，听歌。

0: 好，欢迎来到釜山攻略，海梦佳。
1: Hello， 龙哥。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没错，又是一周不见啊！这一周其实，发生好多事情。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天气也变得这么好，就是正是适合去各个不同的活动打卡的时候。
0: 听说利用这个、这一个星期浅浅的休了个小假，
1: 是的，
0: 但是好像并没有很轻松哎，
1: 休假回来感觉更累了。
0: 休假真的是一个好像比平时上班发现哎好像还更累哈。
1: 我觉得我的休假主要是因为就是带着一大家子人出去，我很希望有一个休假是我自己去，我
0: 自己
1: 去
0: 不会那么
1: 累，任何一个地方
0: 对、
1: 哎、对，完全放空。
0: 是是，那确实是不一样啊。好吧，的确，但确实，回来之后会发现，尤其是这两天，对，因为今天早上呢约了朋友去打球，哇，早上的时候其实我还穿了长袖运动衣，
1: 早上对，
0: 因为感觉有点点
1: 凉。天气其实很，如果是早上出去的话会很冷。
0: 对，今天是8点到10点打完，但10点之后其实天气就挺热开了哈，所以这个季节就处于一种说两头啊，这个温度呢有点低，就大家都不知道该穿什么。
1: 就是你会发现大街上有像我这样穿长袖的，
0: 对，
1: 然后也像穿短袖的，
0: 对，
1: 就是都有。
0: 很多人都穿上毛衣了，就外搭还是长袖。
1: 早上的时候还真是，因为我恰好今天早上我也起得很早，大概6点多钟我就出门了，然后你就发现，对，你开始看到就是街边的这些，因为那么早起来的很多人去运动、或者是上班，
0: 应该凉丝丝那个时
1: 候。对，大家我发现大家真的。像龙哥说的这样，真的就穿毛衣，
0: 要掉外套，对，
1: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开始就是乱穿的季节哈，
1: 也是一个容易感冒的季节，
0: 对，
1: 所以要小心，小心注意防范感冒，
0: 没错，所以但是这个确实天气就很透，就很有那种秋天的感觉，
1: 是秋高气爽的感觉，
0: 是，其实这个季节呢真的很适合那一些户外的活动啊，对，一些
1: 出去游玩啊，
0: 对，
1: 可比夏天的时候好太多，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好，那当然依照我们的惯例，今天呢有大家介绍去打卡一个活动现场。
1: 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它叫做名字叫做 Global Muna InNamsan Festival， 然后它叫全球文化啊，然后再来一个 in， 那个 in 呢是在哪里的，就是英语的那个 in， 然后 in， 对、然后在哪里，在 Namsan 就是南山哈，釜、山的南山啊，然后后面这个 festival 就是庆典的意思了，所以它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那个 in，它英语是在哪里啊，那它这里是用了我们就是韩语的 in 的发音
0: 啊，一语双关，
1: 所以就是指人啊人、所以也指就是全球文化的人，然后在南山这个地方举办了一个、庆典，这样的意思啊。
0: Okay， 对，
1: 那
0: 内容更丰富了。
1: 对，这个活动
0: 的含义。
1: 对，这个活动还是我就是今年还是第一次去打卡这个活动啊，然后正好离我家还非常近，因为我的学校是毕业于釜山外国语大学啊，提提我的母校，
0: 对，优秀毕业生，对，
1: 釜山外国语大学正好就在那一带，所以一提到说，哎，南山那可不就是我学校附近吗？
0: 对，很熟悉的地方啊，
1: 果真还是我当年就是住过考试院的地方，正好就是楼下那一段，
0: 这么巧，
1: 对，然后这次去看了之后，正如我想象的那样，他把整个活动的地方呢就安排在一个大马路上，当然那个马路是全部都给他通解了，实行了这个安全的管制，
0: 对，
1: 所以在那个大马路上就会空出来一大片的一个空地、然后在里面搭了一个主舞台、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小的这样的铺死啊，小小的这样的摊位，各种各样不同的展位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在现场拍到的视频好了。
0: 来，
1: 请我们的导播给我们播一下第一段视频。
0: 晚上这个真的更有氛围哈，这个灯火一搭，然后这个小架子。
1: 你可以看到人真的
0: 还
1: 挺多
0: 的，
1: 是
0: 是，
1: 就大家就觉得，哎，这样的一个活动会不会就是没有什么人，对不对？
0: 其实我一听，我会怀疑说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1: 因为它的知名度确实不太高。
0: 对，但看现场的人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哈，说这个现场或者人会少，我觉得大家还就是挺享受这个在。
1: 因为
0: 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1: 因为那边是居民区的聚集的地方、
0: 啊、对，
1: 所以就是一听说这个有这么一个活动，本地人是很乐衷于就出来看看热闹的，
0: 就是一听到动静了，稀稀疏疏了，那这个时候吃完饭了，那自然就是走出家门，
1: 说得好，
0: 瞧瞧热闹，
1: 正好那一带也有很多吃饭的地方，所以就是
0: 餐厅超多，
1: 对，
0: 很好吃的，
1: 吃完饭出来然后去散个步也好，所以正好就在那边啊。
0: 对、其实除了这个活动之外的话呢，据我所知我就参加过几次，这附近我不知道是不是相同的地点哈、大概其实也是这种把一个路段交通管制这个区间里面，然后呢会做一些大舞台有演出，曾经我们还上台 跳过舞吗？跳过街舞吗？中国传统舞蹈，龙哥吗？不对，真的，也是跟外大的老师，也是曾经我们的有邀请过的嘉宾，就是刘晨老师，然后一起刘晨教授，我们一起去编了一个。
1: 好想看看你说的那个传统舞蹈的视频是怎么样的，
0: 把那些把当地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们都看着，看乐了，傻眼了，就是没见过，你知道吧？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活动，我跟你讲。是，但是还真没注意说。 具体它属于是什么样的活动，因为其实不管什么样的活动，其实它都需要有一些文艺演出、歌曲、歌唱，然后舞蹈来助兴嘛，对不对？是的，营造那个氛围。
1: 对，
0: 就还真没注意到底我们参加的是个什么活动，然后就光想着去要去演出，要把演出呢完成。
1: 演出的压力之大，对吧？
0: 大家都在吃喝，然后呢有很多的摊位，我真的超热闹。我觉得。
1: 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很传统。现我觉得当地那一块 12号已经是过去的那个星期六了啊。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活动的有一点点小遗憾，就是时间有点短。他如果时间能够安排的长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然后9月12号，他是从白天下午2点多钟就开始了，那交通管制是从上午就开始的，然后一直到延续到下午啊、晚上的10点。所以大家看到我的这个视频，其实是大概晚上7-8点钟的时候过去拍的，
0: 已经夜幕降临了，确实
1: 对
0: 7-8点的样子。
1: 是，然后因为是一个开放的路段嘛，所以他这些所有的这个观看演出也好啊，你进入到这个庆典的这个地方也好，那当然都是免费的。那里面有一些摊位呢，它有提供了很多的体验的活动，那这些当然就需要另外付费的了，
0: 或者是另外预约哈。
1: 也有一些是需要提前预约的。这个地方呢，位于釜山地铁1号线的南山站啊，所以我说离开釜山外国大学很近，
0: 很熟悉。
1: 对，因为在我们外大的人住在那附近的人很多，
0: 在
1: 那
0: 附近租房子住。
1: 是，那如果要去到外大，因为要上山，要上山，对，那往往就走上去，或者是
0: 要离校门口都还有那么一段距离。
1: 对，那也是一个上山的路，
0: 挺考验人的。对，
1: 然后从就是在这个南山站这里，就是有那个学校的接驳车，然后就会有学校的班车，正好就在这个南山站这里，就记着往往返返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对于我而言是非常熟悉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活动我还是觉得挺陌生的，因为正如刚刚给大家讲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看这个活动嘛，
0: 第一次去参加哈。
1: 那他这个活动的名称叫 Global 再加上 Local， 所以就是一个是全球，一个是本土合在一起的，是，所以你既能接触到全球的东西，比如说他在那个文化现场有在这个活动现场有布置了一个本土就是韩外国服装体验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摊位，那里除了能看到我们常见的就是中国的旗袍啊、汉服啊然后还有就是越南的服装啊，就是来自于各个国家不同的国家的服装，哎，这个服装的体验可是免费的哟。然后
0: 可以试穿
1: 是，我现场就是有很多人在那里试穿，然后在那里打卡拍照。还有就是在这里呢，还有因为
0: 体现了什么？就体现了这种全球化。
1: 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是我没有想到的一点吧，就是说本来他说的全球嘛，所以我是冲着包括他新闻报道里面也会提到说可能会品尝到一些全球性的一些食物，当地的食物，
0: 各地各国的美食。
1: 对，所以我有抱着这个期待去，不知道是不是我去的太晚了，反正那个美食摊位是不太有了，剩下的美食摊位都是本土的，就吃马格里喝马格里啊，
0: 也可能它是体现这刚刚说的这个 local 的这个一部分，就是通过韩国本土的美食呢去强调这一块啊，这个内容，
1: 突出本土的参加的这个内容，对吧？
0: 对，
1: 所以它
0: 确实好像，如果说能吃到一些国外的，不是韩国本地的一些美食的话，可能就有更多的这种惊喜哈。
1: 是，所以我觉得看可能明年再去看一看，早点去打卡，看是不是我错过了，还是怎么着。
0: 对，如果说这个了解这个情况的，或者比如说在特定的时间有这个内容的话，大家其实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也让更多的朋友呢去看到对这种实时的信息的这个反馈。
1: 好，那我们再来听一听我在现场听采访到的一位就是南山当地的居民。
2: 아지금여행대면매일가이렇게왔다갔다가만나고친구들만나가여행면이어서술한잔하자하고이래하는기지그런데적게한달금년에는다른때는저신호대있는데저기다큰초록에다무대를해가여기까지사람들이이것도선정이돼있는가다른데서도이래많이오네요
3: 사람생각보다많이오는것같아요
2: 오늘은여기적은편인데
3: 작년에비해서
2: 아사람마다해마다많아근데요는영적다벌초갔다가5시에이어서출발해가
0: 现场的对一位接受采访的朋友，
1: 龙哥，你有听到他的方言之严重吗？
0: 我想说，我好像一下就我的脑子无法聚焦，后来感觉到原来是因为方言的关系啊，增加了我理解的这个难度。
1: 然后因为他是这一位大叔是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所以他们在处于一个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去回答我的问题。
0: 被你采访的，
1: 对，所以他中间就是说的有些话，我还是就是要去靠猜的才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然后他说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活动每年都会举办、
0: okay.
1: 他作为就是住在附近的南山洞的居民、
0: 哎、
1: 他每年都来，他就说的非常理所当然，他说我就住在这附近啊，我当然每年都来。
0: 对呀、啊、我都在附近了我再不来
1: 是
0: 对吧，现成的热闹。
1: 他其实非常热情的还给我推荐了，就是他跟他朋友们就是说、哎，我们就在这一家吃饭，然后他说他每一次来这个地方一定会到这一家烤肉店来吃烤肉什么的、
0: 哎、
1: 还给我推荐了那个烤肉的店。然后
0: 其实这个就真的就得当地人，因为他们在附近，所以估计该比较的该什么的这个也都筛选过了。
1: 虽然说现在网络很发达吧、包括我们比较喜欢用的那种小某书啊之类的、
0: 啊、
1: 我觉得这个信息其实还是不对称。对，
0: 我同意。
1: 对，这个信息它的我们说很容易找到，说穷游啊也好干什么的，这信息都容易找到，但是
0: 对，因为其实很容易检索，这是大数据的一个
1: 优势吧。
0: 对，
1: 对，但是呢我就觉得像这种大的这种这个 MS 这个叫什么呀，大的这种社交网站上吧，
0: SNS, 对社交平台，
1: 对，它最后出来的东西其实同质化很严重。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我最近也是去了找了一个城市去旅行了，带着我的家人，然后我就发现在上面做的攻略其实还是
0: 跟实际是
1: 跟本地人给你推荐的还是不一样。
0: 对，一我同意孟佳说的这个所谓的内容的这种同质化，就是它都趋于一样，
1: 是
0: 几乎都好像让人会觉得出奇的一致，
1: 就好像变成了就他告诉你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去打卡，然后你去一看除了人山人海什么也没有，然后吃的也是你吃说哎好像也并没有
0: 这么说，就是很多人都在这么讲，对吧？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猜一猜，这背后可能会有一些些干预。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呢，我会现在不会去那么的去怎么说呢？去完全去相信就是SNS
1: 平台上给推荐的，
0: 因为呢其实会有一些什么呢，会有一种比如说商家的一种推广的
1: 它算法的一个陷阱在里面，
0: 没有，它就是有这种推广的动作。比如说呢现在很多我觉得在釜山其实也蛮流行啊，就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就做探店。那探店其实是以广告的性质的，
1: 对，它是以利益为基础的。
0: 所以那既然你想这是你的工作，那你基本

0: 面上其实就是原则上应该不会去讲不好吧，
1: 是，
0: 所以其实就会发现说，哎，怎么都说好，都好吃，都好看，都好玩，对，结果就跟实际情况可能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大家不能够忽略这一层因素，
1: 所以还是要靠本地人告诉你哪里好吃，
0: 对，
1: 我觉得才是真的好吃。
0: 但是这个就其实挺难获取这个信息的，该说不说，
1: 因为本地人，对，司机也是一个很大的，
0: 哎，真的，我觉得这种传统的方式真的其实就是说，说实话它比较靠谱。
1: 他不是直接就有一个叫 Kisa Sikdang， 但是我先看到，我说还有司机餐厅，说怎么给司机免费提供餐食吗？
0: 司机推荐的餐厅，
1: 结果 对，往往这样的就是看起来连整个餐厅的那个牌匾看起来可能都还破破烂烂的。
0: 哎，你说到司机啊，就是司机会经常去的，或者他们自己会去推荐这个乘客去吃的。我突然间想到最近在国内有一个挺有趣的一个也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点外卖，对不对，
1: 是，
0: 就有时候其实会给这个骑手打赏，然后这个时候呢很多骑手其实就会跟这个给他这个小费的
1: 啊哈
0: 客人，因为把外卖送到了，对不对，然后说这家你不要再点了，他懂了都懂，然后就有了这个什么呢，
1: 骑手推荐，
0: 不知道吃什么，骑手推荐，对、
1: 太好了，这就跟那个
0: 知情人，或者说去有过去真的去品尝，
1: 他可能去看过那个店的那个状况、卫生状况，或者是他的
0: 对，
1: 或者是他做菜的，
0: 包括他好吃与不好吃
1: 状况，是
0: 环境怎么样，
1: 是。
0: 所以总归思路打开，不要再只是去上 SOS 去一味的去相信那些人想说哎呀特别好吃，然后点赞非常多，留言非常多这种帖子，然后你就觉得它必好吃必好玩，
1: 对，
0: 这种东西还是要打一个问号了，
1: 是，
0: 就要理智一些，大数据有时候真的挺可怕的哈。
1: 是，那作为就是这个活动啊，就是南山 Positive Festival， 它因为它名字叫南山，其实就觉得说哎怎么跟韩国首尔的那个南山名字就是一样，因为韩国其实有很多名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对，
1: 比如说叫上广州，它有两个广州，一个广州，一个叫广州，就是我们国内的那个广，对，同一个字啊。那南山在这里呢，那纯粹是个巧合吧，只能说。
0: 釜山人可能不会有这种误解，但是确实外地人。
1: 外地人对，
0: 可能有别的想象。
1: 然后刚刚我们的那个制作人就说，让我推荐一下南山这边有比较值得一去的地方，介绍一下。
0: 上大学，
1: 对，
0: 那多了解。
1: 对，我是在那里上的研究生，然后我还在那里住了两年三年，结果我后面就是一堆操作之后，我现在又转回去的地方，我依然在那附近。我现在住的地方其实也并没有离南山太远，
0: 对啊，
1: 可能。车程也就10分钟不到，所以有种又活回去了的感觉啊！所以我在想，如果真让我推荐一个地方的话，我强烈推荐大家去釜山外大去打个卡。无论你是来旅游也好，去散步也好，
0: 你自己的学校得安利一下，是不是？
1: 我其实最初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不是来到山里了吗？但是
0: 对，
1: 因为它是在山上，
0: 背后真的就是山，
1: 它是一个新建的校舍，
0: 完全就是重建，然后
1: 它是完全搬过去的，对。那我没有在老校区上过学，所以我并不清楚。那拍过电影，但是现在新校区也拍过。
0: 新校区有很多的电影、电视剧
1: 啊。封完之后，现在反正就是完全就因为在山上嘛，那比较独立的一个遗世而独立的一个地方。
0: 是为什么推荐去去外大呢？
1: 因为
0: 它这个校园真的就从建筑的规划，从校园的规划上来说，真的它很区别于呢釜山其他的大学的这种校园的感觉。
1: 它整个图书馆其实就会让人非常的震撼。如果你没有任何期待，你去到那里，你就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个大学吗？它那个整个大学的我们整个图书馆建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同意，但有点迷啊，有时候找这个什么上课的教室或者是教授的办公室，有时候会有点迷，但是呢它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大学，对，一个学科一栋楼、这种独立式的独栋的这种分散式的这种校园的规划，那它呢就整个的就是整合在一起，
1: 是、
0: 教学楼整合在一栋，然后呢那本馆然后在一栋，
1: 然后研究生馆
0: 然后在山顶，
1: 有另外一
0: 很有那种欧洲的那种很恢宏的那种建筑的感觉。天哪，他那个图书馆一出来之后，那几根大柱子，我曾经就在那有拍过这个我们的视频video， 就是跳舞的那个video，穿着这个传统的汉服。
1: 它前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那个草坪，是个非常大的那个喷泉。
0: 是，四四方方，
1: 所以
0: 很漂亮。
1: 对，所以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釜山外大其实确实值得去看一看，
0: 是
1: 非常漂亮。
0: 顺便在附近的找一找一些当地人会去的一些，哪怕可能它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些小店、
1: 好吃的餐厅、咖啡厅。
0: 它能开那么久， 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呀，
1: 是
0: 经过了市场的筛选，跟经过了这个市民的这种挑剔、啊、
1: 在我们学校出来那一条就是啊，沿着山的那个最后面的那条路，那条路就是到了樱花盛开的季节、嗯、那一路开满了樱花，所以那个樱花其实也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可以看樱花的地方
0: 的，
1: 对，真的是个隐藏的地方、哎、那一带也有一些就是啊，咖啡厅也是就是 在当地也是非常的有名，很多人就是、嗯当地人会去打卡的一些咖啡厅，
0: 花开的时候
1: 是、
0: 嗯、
1: 好，所以推荐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去南山打个卡、
0: 嗯、是这个活动呢，也推荐给那些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活动的朋友哦，可以关注一下啊。活动既然刚刚采访的那位大叔呢也说到每年其实都会办哈，
1: 是的，
0: 那可以稍微的、
1: 嗯、关注一下，
0: 对，有这个、嗯有这个想法啊，然后想着这个事儿，然后呢，对，关注一下呢，下次活动的时间啊，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其实呢，这里其实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其实也可以留意一下，对，可以去搜索一下哈。好，没错，感谢分享，那期待下周呢给我们带来的更多呢不同的推荐。
1: 好的，谢谢各位，再见。
0: 好的，一起听歌哈。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来自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是什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
1: 韩国朋友聊到以后想买什么房子时，很多人都会提到 apart。 真，我发现韩国人好像特别喜欢住 apart， 这是为什么呢？
2: 아무래도생활하기편하니까관리가편하고주변에필요한시설도잘갖춰진곳들이많아
1: 原来不只是因为房子新楼层高啊。
0: 好，在韩国的朋友，你可能很快会注意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景象，就一排排外观的相似的高层住宅楼哈，然后鳞次栉比，而且呢楼梯上呢往往还写着大大的数字，比如说呢101栋102栋，这就是什么呀？没错，这就是韩国人非常熟悉的阿帕特阿帕特，没错，阿帕特得被写进歌里面啊，也真的是，对，全世界其实都在喊这个 apart， 那是什么呀？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韩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住 apart 呢？好，首先呢 ，apart 已经是韩国非常普遍的一种现代住宅形式。那随着韩国城市快速的发展，那大量人口集中到了首尔、釜山等等的这些呢大城市，这些中心城市，如何呢有在有限的土地上提供更多的住宅空间呢？对，就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了。于是乎呀，大规模建设的公寓小区逐渐成为了韩国城市住宅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韩国人喜欢 apart 一个现实的原因呢，就是方便。对，韩国的 apart 往往呢是通常以小区啊，也就是단지的形式建设。对，但其实也有像独栋的这种也叫 apart， 但是这种还是比较少。对，更多的其实都是多栋啊，甚至呢是对一期、二期、三期，对，占地面积非常大。那除了住宅楼之外，小区里往往还对建有像停车场、儿童游乐设施、那老人休息空间，对，包括呢说呢地下停车场、那地上的休息空间等等这样的一些呢公共的设施。那有些规模比较大的新建小区啊，那还配有像健身房、什么游泳池、图书馆等等这些的便民的社区设施。另外呢 ，apart 一般呢有比较统一的管理，当然也是要交管理费的。好，小区公共区域的清洁、电梯、停车，还有呢安全设施以及呢各种的维护、维修，那都要产生相应的这种管理的工作，所以它就需要一个呢非常严密的、完整的一个管理体系。对于住户来说，不少生活上的事情呢，往往都不需要你自己单独的去处理。对，这也是 apart 呢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哈，有问题呢随时提出呢，就会有相应的人去帮你去解决。对，你交钱就完了，对，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它都不是事儿，对不对？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方便呢，那还有就是呢生活配套设施了。韩国的大型住宅楼小区人口比较集中，因此呢周围啊经常会形成像超市啊、餐厅、医院、补习机构、补习班等等这种聚集的综合的一种生活设施。有孩子的家庭呢还会关注呢附近有没有学校，哎，也就是所谓的学区房，以及呢上下学是否方便。除此之外，韩国房地产市场当中的 apart 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容易比较。哎，你看这一句话出现了两个，对，写起来一样但是是不一样的词哈。好，那前面的比较容，比较是副词，后面的比较呢其实就是一个动词了。比较什么呢？同一个小区相似面积、相似楼层的房子可以参考周围其他房屋的成交价格，这就是所谓价格的一个比较，然后呢这个居住品质的一个比较。因此呢对于买房的人来说呀，了解大概的市场价格，那是不是就是相当的直观了呢？当然呀，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说所有韩国人呢都喜欢 apart。 我就有认识的朋友自己喜欢的独栋的、有小院子的、接地气儿的这种生活方式。对，那有人喜欢独栋住宅，有人觉得呢别啦，价格更合理、更合适。那也有更多的，也有一些人呢更喜欢像市区的一些的 office tower。 对，好，还有就是呢，从今天韩国城市的住宅结构来看哈， apart 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房子或者是一种房型，也和小区生活、教育、交通以及呢房地产市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所以韩国人说以后啊想买套自己的房子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经常啊就是一套 apart， 也是成为了很多人啊

奋斗的目标。看起来只是住在哪里的问题，背后其实隐藏着韩国几十年来城市与住宅文化的变化。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Only 한마디입니다。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挑战今日一句韩国的俗语。
1: 기둥보다석가래가더굵다기둥보다석가래가더굵다
0: 好，字面意思上比较了两个哈，那在建筑当中出现的一个构件，船子比柱子还粗，比喻啊主次关系颠倒，八百来应该是主要或次要的，怎样弄反了，不合常理。没错，所以我们用一个成语就可以表达了，本末倒置，本末倒置。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기둥보다석가래가더굵다，本末倒置，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感谢收听和关注我们周三播出的华语之音，一个小时啊，说快也真的是挺快的哈。对，这么多的内容，也希望呢，哪怕它只有一个内容对你来说它是有趣的，或者是有用的都可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去反馈哈，你的听完我们节目以后的，听完我们节目的分享之后的一些思考，或者是的一些感受等等都可以。好，同时记得呢，在每周一至周五的晚间7点至8点，我们的油管直播，期待大家呢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呢来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呢在我们周一至周晚间的11点至12点钟的锁定 BFM90.5 呢来听我们的直播。没错，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只在今夜》，来自毛不易。 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重温고세요

0: 福山动态关注福山简讯。福山社表示，从9月21日起，将通过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境外支付应用，在市内公交车上提供便捷支付服务。 福山社表示，在教育发展特区试点地区运营绩效管理评估中获评 A 级，继去年之后连续2年获得最高等级。 福山社表示，从昨天起至9月18日举办全国残疾人技能竞赛，为提升残疾人的技能水平，并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创造契机。 品冠博物馆迎接中秋节，将于9月25日至26日推出适合儿童和家庭共同参与的猜题活动以及传统民俗游戏体验等一系列活动。看天气，根据福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福山明天多云转阴，气温21到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还是老规矩，帮你解决一个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呢？ 好，接为你揭晓我们今天的谜题哈。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作品，韩国电视剧《他的日与夜》。 这是一部2024年播出的16集奇幻浪漫喜剧，同时还融合了悬疑和刑侦的元素呢。主演方面包括李正银、郑恩地和崔正赫。首先呢，咱们逐一了解一下哈几位。首先呢，李正银是韩国 颇具代表性的实力派演员之一，他曾出演电影《寄生虫》以及电视剧《我们的蓝调》《我的大叔》啊等多部的热门佳作，凭借丰富而细腻的演技，深受韩国以及海外观众的喜爱。

郑渊帝则是女子组合 APINK 成员，同时也是演员。他凭借电视剧《请回答1997》中的亮眼的表现啊，获得了观众的认可。而这部作品呢，也非常特别的一点呢，正是郑渊帝与李静莹共同演绎了同一个人物，两个人饰演同一个人物哈。那么女主角白天呢会变成50多岁女性的模样，那到了晚上又会恢复20多岁的样子，因此呢就有了两个演员呢分别担当两个不同的年龄段的形象。那么男主角方面呢，崔正厚在剧中啊饰演的是检察官桂志雄，对，他是一名冷静呢又有些刻薄的检察官。不过呀，随着一起呢查案，他逐渐的对李美珍和林顺敞开了心扉。那么另外呢，白旭厚在剧中的饰演偶像出身的社会服务要员高原，也凭借这个角色哈，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那这部剧呢在韩国播出期间呀，收视率呢可以说是一路稳步上升，首集的全国收视率呢在3%左右，而最终第16集呢也创下自身最高收视率11.7%的好成绩，为这部剧啊画下了圆满的句号。那尤其是通过一个同一个人物展现20多岁以及50多岁哈，面对的不同现实与烦恼，同时呢也是被评价为一部呢能够引发呢不同年龄阶层呢共鸣的一部电视剧作品。同时呢在海外方面呢，这部电视剧呢也通过 OTT 平台在海外播出。那么开播不久啊，也在多个地区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呢是在中国台湾地区呢曾多次登上 OTT 平台电视节目排行榜的第一名，受到了当地观众的关注。好，那今天介绍的这部电视剧《他的日与夜》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没错，一句话来概括，一个正在准备就业考试的20多岁的女性，突然呀变成了白天50多岁晚上20多岁的模样，因此展开了一段奇幻的人生故事。女主角李美珍是一名准备了八年之久的公务员考试的一位求职者哈，非常的有决心。可是呢他一次一次的考试落榜，不仅经历了兼职生活，还遭遇了就业诈骗，可以说是过着非常辛苦的日子。一天晚上他喝醉之后啊，想着还不如干脆呢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哎，就没想到呢第二天早上呢，他就惊讶的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真的就变成了一个50多岁的女性的模样，可以说是愿望成真了。那更奇怪的是，只要太阳还在，哎，他就会以50多岁的林顺的模样生活，而太阳落山之后呢，又会重新变回20多岁的李美珍的样子。对，这个是双重的身份哈。李美珍于是利用这个特殊的身份，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偶然获得了检察机关的中老年实习生的工作。白天呢他就以林顺的身份呢在检察机关工作，到了晚上呢又变回李美珍，年轻的李美珍继续自己原来的生活轨迹。那就这样，他开始了白天和夜晚呢完全不同的双面生活，双重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遇到了检察官桂志雄。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发生的各种案件以及一些神秘失踪案件也逐渐呢与他产生了联系，让故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呢他的日与夜啊，可以说是一部呢将奇幻、爱情、喜剧以及呢悬疑元素融合在一起的作品。这部剧呢最大的看点之一啊，正是通过一个人的人生呢展现两个不同世代的视角。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李美珍虽然只有20多岁哈，却因为就业困难无法真正享受属于自己的大好的青春，而变成50多岁的林顺则拥有这个年龄段所积累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对，这种反差，对，其实很多人可能是没有注意得到。因此呢明明是同一个人，却因为你看年龄不同，或者是呢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呢去看待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呢产生着关联。尤其是李静莹和郑渊帝呢共同饰演同一个人物哈，那两个人的说话方式、动作、表情都能够自然的去衔接起来，这一点啊确实是获得了很多好评。而实际上呢，李正言还同时非常细致地模仿了郑渊帝的釜山方言的发音哦。对，这个有多难啊，其实学过韩语的朋友应该都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可不是想学就能够轻轻松松就能够呢学得明白的。同时呢他还有一些呢特定的一些动作的习惯呢，让观众觉得呀这两

国人真的是饰演同一个人。对，这就是我就考验哈演员的这个演技的功力了哈。演员们的演技呢，同样的是这部剧中的非常大的一个看点。甄娣真实的表现出了20多岁的李美珍因为就业压力而疲惫不堪，逐渐的失去自信的状态。而李晶莹呢，则同时表现出了李美珍突然变身50多岁之后的那种慌张，以及呢适应新身份之后所展现出来的能力。那两位演员分别诠释不同年龄段的形象，却能够让观众感受，哎，就是同一个人物。这个过程中确实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哈。那另外呢，男主角方面，崔振赫饰演的桂志雄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表面冷漠，又有些刻薄，但对待案件呢却十分的认真。而他一直呢把李美珍和林顺哈当成是两个不同的人。那么这种身份的错位也制造了不少的浪漫和一些啼笑皆非的喜剧的效果。这部电视剧的另一个特点呢，是用奇幻的方式去讲述就业呢和世代的问题。因为它并不只是说讲一个人啊变年轻身份发生变化的故事，还这么单纯这么浮于表面而已，而是把20多岁的求职者和50多岁的中年女性所面对的现实烦恼，对，真切的真实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所以啊，我们在观看奇幻喜剧的同时呢，也会自然的去思考，对，就业啊，年龄，工作经历，以及呢我到底有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当然这部剧呢也有一些呢可能会让部分的观众会觉得有些遗憾的地方。那首先前半部分呢主要围绕李美珍的求职经历呢和喜剧元素去展开，到了中后段，失踪案件犯罪调查的比重呢是逐渐的增加，那整体的氛围呢会产生了一定的变化。所以呢如果期待的呢是一部从头至尾轻松愉悦的轻松愉快的这种浪漫喜剧，那么后半部分的这种悬疑剧情的氛围可能会让有一些观众呢会觉得呢些许的沉重一些。那另外呢，剧中的奇幻设定本身呢并没有完全按照现实逻辑呢去进行过多的解释，而更多的呢是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设定，这一点要包容啊。因此呢对于非常重视故事设定合理性的观众来说，那可能在这方面呢可能些许有些遗憾。那么这部剧推荐给哪些观众呢？对，如果你喜欢奇幻浪漫喜剧，如果你对于就业问题、世代问题，那这种电视剧的类型的感兴趣，同时呢，如果你想要享受笑点和悬疑剧情双重感受，或者你只是单纯的喜欢李晶莹或甄娣的演技，那么这部剧都值得你一看。当然如果你期待的是非常写实的刑侦剧，那不太喜欢奇幻设定，或者呀希望从头至尾呢都是维持轻松愉快的浪漫的喜剧的这种调性的话，那么在观看之间你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你的观影的预期了。好，最后呢一句话总结，一个白天呢是50多岁晚上是20多岁的女人，在奇幻的人生中寻找新的人生和爱情的故事，有没有引起你的想要看一看的这种想法呢？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作品，韩国电视剧《他的日与夜》，没错。好，当然如果说你更好找，想要找这样的一部能够就是轻轻松松观看，对，还能够有一些些思考，对，又接地气，同时的话呢又会让你呢充满了一些意外，对，的话，那么《他的日与夜》呢非常值得找来看一看。好，不知道大家呢在看过之后呢又会如何去评价这部电视剧，期待大家呢给我们后续呢发送更多的一些观看的体会。好，那么咱们下期的今天看什么再继续会给你推荐更多好看的有趣的作品，敬请期待咯。好，依旧是惯例，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主演张恩吉演唱的电视剧 ST Stay， 送给你，听歌。

0: 好，欢迎来到釜山攻略，海梦佳。
1: Hello， 龙哥。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没错，又是一周不见啊！这一周其实，发生好多事情。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天气也变得这么好，就是正是适合去各个不同的活动打卡的时候。
0: 听说利用这一个星期浅浅的休了个小假，
1: 是的，
0: 但是好像并没有很轻松哎。
1: 休假回来感觉更累了。
0: 休假真的是一个好像比平时上班发现哎好像还更累哈。
1: 我觉得我的休假主要是因为就是带着一大家子人出去，我很希望有一个休假是我自己去，我
0: 自己
1: 去任何一个地方，
0: 对
1: 对,、
0: 哎、
1: 对，完全放空。
0: 是那确实是不一样啊。好吧，的确，但确实，回来之后会发现，尤其是这两天，对，因为今天早上呢约了朋友去打球，哇，早上的时候其实我还穿了长袖运动衣，
1: 早上对，
0: 因为感觉有点凉。
1: 天气其实很，如果是早上出去的话会很冷。
0: 对，今天是八点到十点打完，但十点之后其实天气就挺热开了哈，所以这个季节就处于一种说两头啊，这个温度呢有点低，就大家都不知道该穿什么。
1: 就是你会发现大街上有像我这样穿长袖的，
0: 对，
1: 然后也像穿短袖的，
0: 对，
1: 就是都有。
0: 很多人都穿上毛衣了，就外搭还是长袖。
1: 早上的时候还真是，因为我恰好今天早上我也起得很早，大概六点多钟我就出门了，然后你就发现，对，你就看到就是街边的这些，因为那么早起来的。

0: 很多人去运动或者去上班，
1: 凉丝丝的那个时候，
0: 对，大家我发现大家真的像龙哥说的这样，真的就穿毛衣，
1: 要外套，对，
0: 是，
1: 所以这是一个开始就是乱穿的季节哈，
0: 也是一个容易感冒的季节，
1: 对，
0: 所以要小心，小心注意防范感冒，
1: 没错，嗯，所以但是这个确实天气就很透，就很有那种秋天的感觉，
0: 是秋高气爽的感觉，
1: 是，其实这个季节呢真的很适合那一些户外的活动啊，对，一些
0: 出去游玩啊，
1: 对，
0: 嗯，可比夏天的时候好太多，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嗯，好，那当然依照我们的惯例，今天呢有大家介绍去打卡一个活动现场，
0: 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它叫做名字叫做 Global Muna in Namsan Festival， 然后 它叫全球文化啊，然后再来一个 in， 那个 in 呢是在哪里的，就是英语的那个 in，
1: 啊，
0: IN 对，嗯，然后在哪里，在 Namsan 就是南山，
1: okay，
0: 釜山的南山啊，然后后面这个 festival 就是庆典的意思了，所以它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那个 in，in 它英语是在哪里啊，那它这里是用了我们就是韩语的 in 的发音，
1: 啊，一语双关，
0: 所以就是指人啊，人，
1: 哦，
0: 所以也指就是全球文化的人，然后在南山这个地方举办了一个，嗯，庆典这样的意思啊。
1: Okay， 对，
0: 那
1: 内容更丰富了。
0: 对，这个活动
1: 的含义。
0: 对，这个活动还是我就是今年还是第一次去打卡这个活动啊，嗯，然后正好离我家还非常近，因为我的学校是毕业于釜山外国语大学啊，提我的母校，
1: 对，优秀毕业生，对，
0: 釜山外国语大学正好就在那一带，所以一提到说，哎，南山那可不就是我学校附近吗？
1: 对，很熟悉的地方啊，
0: 果真还是我当年就是住过考试院的地方，正好就是楼下那一段，
1: 这么巧，嗯，
0: 对，然后这次去看了之后，正如我想象的那样，他把整个活动的地方呢就安排在一个大马路上，当然那个马路是全部都给他通解了，实行了这个安全的管制， 对，
1: 对，
0: 所以在那个大马路上就会空出来一大片的一个空地，然后在里面搭了一个主舞台，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小的这样的铺死啊，小小的这样的摊位，各个各种不样，各种各样不同的展位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在现场拍到的视频好了，
1: 来，
0: 请我们的导播给我们播一下第一段视频，
1: 晚上这个真的更有氛围哈，这个灯火一搭，然后这个小架子，
0: 你可以看到人真的
1: 还
0: 挺多
1: 的，
0: 是
1: 是，
0: 就大家就觉得，哎，这样的一个活动会不会就是没有什么人，对吧？
1: 其实我一听，我会怀疑说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0: 因为它的知名度确实不太高。
1: 对，但看现场的人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哈，说这个现场或者人会少，我觉得大家还就是挺享受这个在。
0: 因为
1: 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0: 因为那边是居民区的聚集的地方，
1: 啊，对，
0: 所以就是一听说这个有这么一个活动，本地人是很乐衷于就出来看看热闹的。
1: 就是一听到动静了，稀稀疏疏了，那这个时候吃完饭了，那自然就是走出家门，
0: 说得好，
1: 瞧热闹。
0: 正好那一带也有很多吃饭的地方，所以就是
1: 餐厅超多，
0: 对，
1: 很好吃的。
0: 吃完饭出来，然后去散个步也好，所以正好就在那边啊。
1: 对，其实除了这个活动之外的话呢，据我所知，我就参加过几次，这附近我不知道是不是相同的地点哈，大概其实也是这种把一个路段交通管制这个区间里面，然后呢会做一些大舞台有演出，曾经我们还上台跳过
0: 舞吗？跳过街舞吗？
1: 中国的传统的
0: 中国传统舞蹈，
1: 还穿着
0: 龙哥吗？
1: 对
0: 啊，真的，
1: 也是跟外大的老师，也是曾经我们的我们有邀请过的嘉宾，就是刘晨老师，然后以及刘晨教授，我们一起去编了一个。
0: 好想看看你说的那个传统舞蹈的视频是怎么样的，
1: 就是，把那
0: 会有
1: 把当地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们都看着
0: 看乐了，
1: 傻眼了，就没见过，你知道吧？
0: 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活动，我跟你讲。
1: 是，但是还真没注意说具体它属于是什么样的活动，因为其实不管什么样的活动，其实它都需要有一些文艺演出、歌曲、歌唱，然后舞蹈来助兴嘛，对不对？
0: 说得好，
1: 营造那个氛围。
0: 对，
1: 所以还真没注意到底我们参加的这是个什么活动，然后就光想着去要去演出，要把演出呢完成。
0: 演出的压力之大，对吧？
1: 大家都在吃喝，然后呢有很多的摊位，我真的超热闹。我觉得当地那一块真的有这种氛围和传统。
0: 现我觉得就是我们来看看，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刚好跟我的下一段视频非常契合，来看一看下一段视频的内容。
1: 哇，这就是舞台哦。
0: 这个是舞台，然后这个是观众席，观众席往后就是吃吃喝喝的地方。
1: 对，街边就是全部都是店面，
0: 能看到吗？对，后面这些就是围在那里，就是有圆桌。
1: 天哪，人真的是人声鼎沸，哇，
0: 是吧？是比想象中的就是这个人气是很旺的。
1: 大家有没有看到舞台前方，大家都在一起跟着这个节拍，跟着这个 tempo 一直在拍手。
0: 它整个活动，它从这个活动是九月十六号

0: 12号已经是过去的那个星期六了啊。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活动的有一点点小遗憾，就是时间有点短。他如果时间能够安排的长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然后9月12号他是从白天下午2点多钟就开始了，那交通管制是从上午就开始的，然后一直到延续到下午晚上的10点。所以大家看到我的这个视频其实是大概晚上7-8点钟的时候过去拍的，
1: 已经夜幕降临了，确实
0: 对
1: 7-8点的样子
0: 是然后因为是一个开放的路段嘛，所以他这些所有的这个观看演出也好啊你进入到这个庆典的这个地方也好，那当然都是免费的。那里面有一些摊位呢，它有提供了很多的体验的活动，那这些当然就是要另外付费的了，
1: 或者是另外预约哈。
0: 也有一些是需要提前预约的。这个地方呢位于釜山地铁1号线的南山站啊，所以我说离开釜山外国语大学很近，
1: 很熟悉。
0: 对，因为在我们外大的人住在那附近的人很多，
1: 在
0: 那
1: 附近租房子住
0: 是。那如果要去到外大，因为要上山，
1: 山
0: 要上山，对，那
1: 而且外大
0: 就走上去，或者是
1: 要离校门口都还有那么一段距离。
0: 对，那也是一个上山的路，
1: 挺考验人的。对，
0: 然后从就是在这个南山站这里，就是有那个学校的接驳车，然后就会有学校的班车，正好就在这个南山站这里，就
1: 是
0: 记着往往返返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对于我而言是非常熟悉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活动我还是觉得挺陌生的，因为正如刚刚给大家讲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看这个活动嘛，
1: 第一次去参加哈。
0: 那他这个活动的名称叫 Global 再加上 Local， 所以就是一个是全球，一个是本土合在一起的，是，所以你既能接触到全球的东西，比如说他在那个文化现场有在这个活动现场有布置了一个本土就是韩外国服装体验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摊位，那里除了能看到我们常见的就是中国的旗袍啊汉服啊然后还有就是越南的服装啊就是来自于各个国家不同的国家的
1: 服装
0: 这个服装的体验可是免费的哟，然后
1: 可以试穿上
0: 是我现场就是有很多人在那里试穿，然后在那里打卡拍照，还有就是在这里呢还有
1: 就体现了什么，就体现了这种全球化，
0: 对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是我没有想到的一点吧，就是说本来他说的全球嘛，所以我是冲着包括他新闻报道里面也会提到说可能会品尝到一些全球性的一些食物，当地的食物，
1: 各地各国的美
0: 食，对，所以我有抱着这个期待去，不知道是不是我去的太晚了，反正那个美食摊位是不太有了，剩下的美食摊位都是本土的，就吃玛格丽啊喝玛格丽啊，
1: 也可能它是体现这刚刚说的这个 local 的这个一部分，就是通过韩国本土的美食呢去强调这一块啊，这个内容。
0: 突出本土的参加的这个内容，对吧？所以它
1: 确实好像，如果说能吃到一些国外的，不是韩国本地的一些美食的话，可能就会就有更多的这种惊喜啊。
0: 是，所以我觉得看，可能明年再去看一看，早点去打卡，看是不是我错过了，还是怎么着？
1: 对，如果说这个了解这个情况的，或者比如说在特定的时间有这个内容的话，大家其实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也让更多的朋友呢去看到对这种实时的信息的这个反馈。
0: 好，那我们再来听一听我在现场听采访到的一位就是南山当地的居民。
2: 아친구이런데뭐매일가왔다갔다가만나고친구도만나가여행면여수술한잔하자하고이래하는기지그런데적게한달금년에는다른때는저신호대있는데저기다큰초록에다무대를해가여기까지사람들이이게또선정이돼있는가다른데서도이래많이오네요
3: 사람생각보다많이오는것같아요
2: 오늘은여기적은편인데
3: 작년에비해서
2: 아사람마다해마다많아근데여는여행적다올벌초갔다가5시에이어서출발해가
1: 现场的对一位接受采访的朋友，
0: 龙哥，你有听到他的方言之严重吗？
1: 我想说，我好像一下就我的脑子无法聚焦，后来感觉上原来是因为方言的关系啊，增加了我理解的这个难度。
0: 然后因为他是这一位大叔是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所以他们在处于一个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去回答我的问题。
1: 被你采访的，
0: 对，
1: 时间，
0: 所以他中间就是说的有些话，我还是就是要去靠猜的才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然后他说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活动每

0: 年都会举办。
1: Okay.
0: 他作为就是住在附近的南山洞的居民，他每年都来。他就说的非常理所当然，他说我就住在这附近啊，我当然每年都来。
2: 对呀、啊，我都在附近了，我再不来
0: 是
2: 这对吧？现成的热闹。
0: 他其实非常热情的，还给我推荐了，就是他跟他朋友们就是说，哎，我们就在这一家吃饭。然后他说他每一次来这个地方，一定会到这一家烤肉店来吃烤肉什么的。还给我推荐了那个烤肉的店。然后
2: 其实这个就真的就得当地人，因为他们在附近，所以估计该比较的、该什么的，这个也都筛选过了。
0: 虽然说现在网络很发达吧、包括我们比较喜欢用的小某书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信息其实还是不对称。对，
2: 我同意。
0: 对，这个信息它的我们说很容易找到，说穷游啊也好干什么的，这信息都容易找到，但是
2: 对，因为其实很容易检索，这是大数据的一个
0: 优势吧。
2: 对，
0: 但是呢，我就觉得像这种大的这种这个叫什么呀，大的这种社交网站上吧，
2: SNS, 对，社交平台，
0: 对，它最后出来的东西其实同质化很严重，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我最近也是去了找了一个城市去旅行了，带着我的家人，然后我就发现在上面做的攻略其实还是
2: 跟实际是
0: 跟本地人给你推荐的还是不一样。
2: 对，一我同意孟佳说的这个所谓的内容的这种同质化，就是他都去一样，
0: 是
2: 几乎都好像让人会觉得出奇的一致，
0: 就好像变成了就他告诉你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去打卡，然后你去一看除了人山人海什么也没有，然后吃的也是你吃说哎好像也并没有
2: 这么说，就是很多人都在这么讲，对吧？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猜一猜，这背后可能会有一些些干预。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呢，我会现在不会去那么的去怎么说呢？去完全去相信，就是这些 SNS
0: 平台上给推荐的，
2: 因为呢，其实会有一些什么呢？会有一种，比如说商家的一种推广的，
0: 它算法的一个陷阱在里面，
2: 没有，它就是有这种推广的动作。比如说呢，现在很多，我觉得在釜山其实也蛮流行啊，就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就做探店，那探店其实是以广告的性质的，
0: 对，它是以利益为基础的。
2: 所以那既然你想这是你的工作，那你基本上其实就是原则上应该不会去讲不好吧。
0: 是，
2: 所以其实就会发现说，哎，怎么都说好，都好吃，都好看，都好玩，对，结果就跟实际情况可能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2: 大家不能够忽略这一层因素，
0: 所以还是要靠本地人告诉你哪里好吃，
2: 对，
0: 我觉得才是真的好吃。
2: 但是这个就其实挺难获取这个信息的，该说不说
0: 因为本地人，对，司机也是一个很大的，
2: 哎，真的，我觉得这种传统的方式真的其实就是说，说实话它比较靠谱。
0: 他不是直接就有一个叫 Kisa Shikdang， 当时我才看到，我说还有司机餐厅，说怎么给司机免费提供餐食吗？
2: 司机推荐的餐厅，
0: 结果对、往往这样的就是看起来连整个餐厅的那个牌匾看起来可能都还破破烂烂的。
2: 哎，你说到司机啊，就是司机会经常去的，或者他们自己会去推荐这个乘客去吃的。我突然间想到最近在国内有一个挺有趣的一个也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点外卖，对不对？
0: 是，
2: 就有时候其实会给这个骑手打赏，然后这个时候呢很多骑手其实就会跟这个给他这个小费的客人，因为把外卖送到了，对不对？然后说这家你不要再点了、他懂了都懂，然后就有了这个什么呢，
0: 骑手推荐，
2: 不知道吃什么骑手推荐，对、
0: 太好了，这就跟那个
2: 知情人，或者说去有过去真的去品尝过的人，
0: 他可能去看过那个店的那个状况、卫生状况，或者是他的
2: 对，
0: 或者是他做菜的，
2: 包括他好吃与不好吃
0: 状况，是
2: 环境怎么样，
0: 是。
2: 所以总归思路打开，不要再只是去上 SNS 去一味的去相信那些人想说哎呀特别好吃，然后点赞非常多，留言非常多这种帖子，然后你就觉得它必好吃必好玩，
0: 对，
2: 这种东西还是要打一个问号了，
0: 是
2: 就要理智一些些大数据有时候真的挺可怕的哈。
0: 是那作为就是这个活动啊，就是南山 Positive Festival， 它因为它名字叫南山，其实就觉得说哎怎么跟韩国首尔的那个南山名字就是一样，发现韩国其实有很多名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叫像光州，它有两个光州，一个光州，一个叫广州，就是我们国内的那个广，对，同一个字啊。那南山在这里呢，那纯粹是个巧合吧，只能说。
2: 釜山人可能不会有这种误解，但是确实外地人。
0: 外地人对，
2: 可能有别的想象。
0: 然后刚刚我们的那个制作人就说，让我推荐一下南山这边有比较值得一去的地方，介绍一下。
2: 上大学，
0: 对，
2: 那多了解。
0: 对，我是在那里上的研究生，然后我还在那里住了两年三年，结果我后面就是一堆操作之后，我现在又转回去的地方，我依然在那附近。我现在住的地方其实也并没有离南山太远，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啊

0: 能车程也就十分钟不到，所以有种又回又活回去了的感觉啊。所以我在想，如果真让我推荐一个地方的话，我强烈推荐大家去釜山外大去打个卡，无论你是来旅游也好，去散步也好，
1: 你自己的学校得安利一下，是不是？
0: 我其实最初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不是来到山里了吗？但是
1: 对，
0: 因为它是在山上，
1: 背后真的就是山，
0: 它是一个新建的校舍，
1: 完全就是重建，然后
0: 它是完全搬过去的，对。那我没有在老校区上过学，所以我并不清楚。那拍过电影，但是现在新校区也拍过，
1: 新校区有很多的电影、电视剧
0: 啊。封完之后，现在反正就是完全因为在山上嘛，那比较独立的一个遗世而独立的一个地方。
1: 是为什么推荐去去外大呢？
0: 因为
1: 它这个校园真的就从建筑的规划，从校园的规划上来说，真的它很区别于呢釜山其他的大学的这种校园的感觉。
0: 它整个图书馆其实就会让人非常的震撼。如果你没有任何期待，你去到那里，你就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个大学吗？它那个整个大学的我们整个图书馆建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同意。但有点迷啊，有时候找这个什么上课的教室或者是教授的办公室，有时候会有点迷。但是呢，它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大学，对，一个学科一栋楼、这种独立式的、独栋的这种分散式的这种校园的规划，那它呢就整个的就是整合在一起，
0: 是、
1: 教学楼整合在一栋，然后呢，那这个那本馆，然后在一栋，
0: 然后研究生馆，
1: 然后在山顶，
0: 有另外一
1: 栋，很有那种欧洲的那种很恢宏的那种建筑的感觉。天哪，他那个图书馆一出来之后，那几根大柱子，我曾经就在那有拍过这个我们的视频 video， 就是跳舞的那个 video， 穿着这个传统的汉服。
0: 它前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那个草坪，是个非常大的那个喷泉，
1: 是四四方方，
0: 所以
1: 很漂亮。
0: 对，所以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釜山外大其实确实值得去看一看，
1: 是
0: 非常漂亮。
1: 顺便在附近的找一找一些当地人会去的一些，哪怕可能它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些小店，
0: 好吃的餐厅、咖啡厅，
1: 它能开那么久。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呀，
0: 是
1: 经过了市场的筛选，跟经过了这个市民的这种挑剔、
0: 在我们学校出来那一条，就是沿着山的那个最后面的那条路就是到了樱花盛开的季节，那一路开满了樱花，所以那个樱花其实也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可以看樱花的地方
1: 的，
0: 对，真的是个隐藏的地方。那一带也有一些就是咖啡厅，也是就是在当地也是非常的有名，很多人就是当地人会去打卡的一些咖啡厅，
1: 花开的时候
0: 是、
1: 没错。
0: 好，所以推荐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去南山打个卡。
1: 是这个活动呢，也推荐给那些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活动的朋友哦，可以关注一下啊。活动既然刚刚采访的那位大叔呢也说到，每年其实都会办哈、
0: 是的，
1: 那可以稍微的、
0: 关注一下。
1: 对，有这个。有这个想法啊，然后想着这个事儿，然后呢，对，关注一下呢下次活动的时间啊，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其实呢，这里其实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其实也可以留意一下，对，可以去搜索一下哈。好，没错，感谢分享，那期待下周呢给我们带来的更多呢不同的推荐。
0: 好的，谢谢各位，再见。
1: 好的，一起听歌哈。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来自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更靠近一点。好，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
1: 韩国朋友聊到以后想买什么房子时，很多人都会提到 apart。 真，我发现韩国人好像特别喜欢住 apart， 这是为什么呢？
2: 아무래도생활하기편하니까관리가편하고주변에필요한시설도잘갖춰진곳들이많아。
1: 原来不只是因为房子新楼层高啊。
0: 好，在韩国的朋友，你可能很快会注意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景象，就一排排外观的相似的高层住宅楼哈，然后鳞次栉比，而且呢楼梯上呢往往还写着大大的数字，比如说呢101栋102栋，这就是什么呀？没错，这就是韩国人非常熟悉的阿帕特，阿帕特，没错，阿帕特，对，被写进歌里面啊，也真的是，对，全世界其实都在喊这个 apart， 它是什么呀？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韩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住 apart 呢？好，首先呢 ，apart 已经是韩国非常普遍的一种现代住宅形式。那随着韩国城市快速的发展，那大量人口集中到了首尔、釜山等等的这些呢大城市，这些中心城市，如何呢有在有限的土地上提供更多的住宅空间呢？对，就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了。于是乎呀，大规模建设的公寓小区逐渐成为了韩国城市住宅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韩国人喜欢 apart 一个现实的原因呢，就是方便。对，韩国的 apart 往往呢是通常以小区啊，也就是단지的形式建设。对，但其实也有像独栋的这种也叫 apart， 但是这种还是比较少。对，更多的其实都是多栋啊，甚至呢是对一期、二期、三期，对，占地面积非常大。那除了住宅楼之外，小区里往往还对建有像停车场、儿童游乐设施、那老人休息空间，对，包括呢说呢地下停车场、那地上的休息空间等等这样的一些呢公共的设施。那有些规模比较大的新建小区啊，那还配有像健身房、什么游泳池、图书馆等等这些的便民的社区设施。另外呢 ，apart 一般呢有比较统一的管理，当然也是要交管理费的。好，小区公共区域的清洁、电梯、停车，还有呢安全设施以及呢各种的维护、维修，那都要产生相应的这种管理的工作，所以它就需要一个呢非常严密的、完整的一个管理体系。对于住户来说，不少生活上的事情呢，往往都不需要你自己单独的去处理。对，这也是 apart 呢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哈，有问题呢随时提出呢，就会有相应的人去帮你去解决。对，你交钱就完了，对，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它都不是事儿，对不对？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方便呢，那还有就是呢生活配套设施了。韩国的大型住宅楼小区人口比较集中，因此

比较容易比较。哎，你看这一句话出现了两个，对，写起来一样，但是是不一样的词哈。好，那前面的比较容，比较是副词，后面的比较那些就是一个动词了。比较什么呢？同一个小区，相似面积，相似楼层的房子，可以参考周围其他房屋的成交价格，这就是所谓价格的一个比较。然后呢，这个居住品质的一个比较。因此呢，对于买房的人来说呀，了解大概的市场价格，那是不是就是相当的直观了呢？当然呀，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说所有韩国人呢都喜欢那帕特。我就有认识的朋友自己喜欢的独栋的，有小院子的，接地气儿的这种生活方式。对，那有人喜欢独栋住宅，有人觉得呢别啦，价格更合理更合适。那也有更多的，也有一些人呢更喜欢像市区的一些的 office tower。 对，好，还有就是呢，从今天韩国城市的住宅结构来看哈，阿帕特已经不仅仅的是一种房子或者是一种房型，也和小区生活、教育、交通以及呢房地产市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所以韩国人说，以后啊想买套自己的房子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经常啊就是一套阿帕特，也是成为了很多人啊去奋斗的目标。看起来只是住在哪里的问题，背后其实隐藏着韩国几十年来城市与住宅文化的变化。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挑战今日一句韩国的俗语。
1: 기둥보다석가래가더굵다기둥보다석가래가더굵다
0: 好，字面意思上比较了两个哈，那在建筑当中出现的一个构件，船子比柱子还粗，比喻啊主次关系颠倒，八百来应该是主要或次要的，怎样弄反了，不合常理。没错，所以我们用一个成语就可以表达了，本末倒置，本末倒置。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기둥보다석가래가더굵다，本末倒置，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 E F 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感谢收听和关注我们周三播出的华语之音，一个小时啊，说的。说快也真的是挺快的哈，对，这么多的内容，也希望呢，哪怕它只有一个内容对你来说它是有趣的或者是有用的都可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实时的去反馈哈，你的听完我们节目以后的，听我们节目的分享之后的一些思考或者是的一些感受等等都可以。好，同时记得呢，在每周一至周五的晚间7点至8点，我们的油管直播

现在大家呢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呢来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呢在我们周一至周晚间的11点至12点钟的锁定 BFM90.5 呢来听我们的直播。没错，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只在今夜》来自毛不易。PD 新闻查看间隙，从那龙哥要思密达重温，谢谢哦。